www.rg.or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

0: Segura.
1: www.rg.or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.mg